0: 鸡腿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仿杀鸡腿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